0: 好的，黄河背公司。
1: Papa One.
0: Papa Tag One, Silver Crosser, pulling the summer for 31.
1: 10-4.